还推那木得嘞，来啦的，好心的好拍卡，动了还推那什么的嘞，来啦的，出呀嘿哈个嘛。天涯江头，土呀也健康健康嘛，路嘛天，养茶客。